一直外面流离，美国那个月，不管你不要，你到我家古鲁那里说，温布的，我古拉古姆些温度，现在讲话那么学生的，那么特别的贵耶，那边比诺卡，就完了，吃完了嘛，下心东北的罗马这里的农家，也没有干部了，你看那路上东边的个，那古些古的，那我的西林江古龙古，咱不是那古些个古，西木诺卡那也走的。我不能给你。